0: 在家，
1: 不在
0: 家，来成都，
1: 来成都。哎，这爸爸好哎，姐姐，乖乖不哎，哪个在？
0: 哪个
1: 不在？
0: 哪个
1: 在？哪
0: 个出去？
1: 有啊，
0: 有啊。
1: 我不爱这哎，做给你，做你好不哎？
0: 啊，家里给，啊，家里给，啊，把这给家里，啊，家里给，啊，家里给，出去家里给。
2: Thank you.